0: 子修。
1: 对对对对。
0: 你是老王的真身。
1: 对对对对，在这个包括这样的 card。
2: Status, APT 4, 1411, 4 even at 5, cross 2 parallel line. Long air subdivision, this past determined in 27-1 asterisk.